0: 哟，人也没有我一个个谁家算人呐？
1: 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就把谁家干吧。
0: 现在来还拿猪马狗，俺也没呀猪，不如把债主给人雇了，俺也没呀猪呀，俺也没呀猪，还不如把自己家算人呢。
1: 咱也没啥猪，咱也没啥猪，咱也没啥猪，不如把自己家干吧。
0: 咱也没啥猪呀，咱也没啥猪，咱也没啥猪啊，咱也没啥猪，要想干就自己结果，咱也没啥猪，我也猪不磨人猪了。咱也没啥多呀，咱也没啥多呀，咱也没啥多，是不把自己打算赢呐？
1: 咱也没啥多。
0: 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是不把谁家算人呐？
1: 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咱也没啥多，是不把谁家干吧？
0: 别再被人欺负，咱也没啥多，被人欺负哭了哭了。

哎，啊你啊你啊，大比呀大比呀呀给我，现在半夜了，大比呀呀给我，半夜了，大比呀呀给我，上半夜了，大比呀呀给我。花花你哦大米家呀你不啊你啊家奴母给中药吧哎你呀大米呀呀你不啊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说我的爸爸
Baba, don't damage.

在滚滚发滚，不敢再不敢搞，没人搞错了。妈妈下班别回去了，我被你们公司的我弄不认识。妈妈下不来弄我，为什么不走给你吧？所以要不走给你。昨天还在弄妈妈，这边妈妈娘娘妈妈，小孩一点妈妈，我那个乖啊，没人管过了。把我家过来给爸干娘抱了，那天爸干娘抱了，那个妈妈没人想我，那个我带不干，干回来弄你过了。

0: 安诺伊拉布拉伊乌卡曼苏卡纳，西贝邦古纳尼尔曼卡贝贝潘埃乌，尼斯诺埃贝潘埃乌。
1: 西诺鲁西。
0: 曼纳纳伊伊南卡索马，曼纳纳曼纳甘姆里瓦伊比奥，斯隆贝潘埃西安古库。哎，啊，尼曼曼古尼安卡贝潘埃乌米迪埃南卡伊诺提亚，那个地莫乌莫那个地。
2: Yeah, baby.